0: Thoughts, presented to you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, where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. For who the Son sets free is unquestionably free.
1: 大家好，我叫米恩，今天早上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神的话。现在我们来念诗篇113章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耶和华的仆人啊，你们要赞美，赞美耶和华。愿耶和华的名受称颂，从现在直到永远。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，普世都应当赞美耶和华。耶和华高居万国之上，他的荣耀高过诸天。谁能与我们的上帝耶和华相比？他坐在至高之处，俯视诸天和大地。他从灰尘中提拔贫穷人，从粪堆中擢升困苦人，使他们与王子同坐，与本国的王子同坐。他赐给不育的夫人儿女，使他们成为快乐的母亲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在这诗篇，诗人告诉我们说，从日出到日落，我们都要赞美耶和华，因为他是信实的神。第五节这么说，谁能与我们的上帝耶和华相比？他坐在至高之处，可是他从高处可以看到地上所发生的一切。所以第六节这么说，俯视诸天和大地，他从灰尘中提拔贫穷人，就是说他看到地上所发生的一切，他看到贫穷人，他要帮助提拔这些贫穷人，让他们得到祝福，他们不必低着头生活，他们可以高举他们的眼目，看到神的信实而喜乐。那么上帝也会从粪堆中擢升困苦人，就是说他会帮助那些困苦的人，提起他们从粪堆中。那第八节就有好消息，就是他提拔这些贫穷人、困苦人，他使他们跟王子同坐，与本国的王子同坐。现在我要分享一个见证，就是上帝怎么样提拔我，从一个贫穷的家庭，然后带领我到各国传福音，从粪堆中脱离困苦，还给我认识很多各国不同的弟兄姐妹，爱主的人。1988年我回国，然后我参加一个教会，在那个教会我认识一些很好的弟兄姐妹，然后他们邀请我去参加他们教会的露营到马来西亚，然后我就参加了，好像有人帮我付那个露营钱。然后呢，我到那个露营的旅馆酒店，他们有一个很好的设备，有游泳池，又靠近沙滩，然后我就坐在游泳池旁边的一个咖啡座。因为我刚参加这个教会，我不认识很多人，可是当中有一位女士穿得很高贵，然后一个人在我旁边说，她是本国的教育部长的妻子。这位女士对我微笑，然后她问我要喝什么，我就说我要喝一杯咖啡。那么她说我请你，她就买了我一杯咖啡。然后我的感受就是觉得很荣幸，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对他来讲是一个陌生人，可是他就是有神的喜乐跟爱心来关怀我， 莫名其妙的就买了我一杯咖啡，可是对我来讲

0: 不是莫名其妙，就是说，上帝接着这位夫人给我看到神的爱心。虽然那时候我回国，暂时还没找到工作，那一时刻让我看到诗篇113:8说，他使我们与王子同坐。那个经文真的是实现了。然后第9节这么说，他赐给不育的夫人儿女，使他们成为快乐的母亲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我觉得今天早上，如果你听到这个分享，关于第9节，你是一位夫人，而你不能够生育的话，我现在有这个感动为你祷告。主啊，我求你祝福这位妇女，让你的圣灵恩膏她的母腹，让她能够怀孕生育孩子。求主你除掉一切的阻碍，祝福这位妇女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在耶利米哀歌第3:22-23这么说，就是耶和华的慈爱永不终止，他的怜悯永无穷尽，他的慈爱和怜悯每天早晨都是新的，他的信实无比伟大。主啊，我们求你今天的活水从我们里面流出来，张开我们的眼睛，打开我们的耳朵，听到你对我们说话，让我们有密切的沟通，建造我们的信心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今天我本来是要分享约瑟第3课关于他做梦的故事，可是我今天要转题，是要分享诗篇139章，你是上帝奇妙的创造。在这诗篇的每一句描写出上帝怎么样创造我们里里外外。我们的外貌和我们的身体里面是多么奇妙，多么美善。诗篇的开头是跟神对话，叫我们不要隐藏自己，我们要坦白的开放自己的内心来念这篇诗篇。139篇第1节说：“耶和华啊，你洞察我的内心。”知道我的一切，我或坐下或起来，你都知道。你从远处就知道我的心思意念，我或外出或躺卧，你都了解。你熟悉我的一切行为，耶和华啊，我话未出口，你已洞悉一切。你在我前后护卫着我。以大能的手保护我，这一切实在是太奇妙、太深奥了，我无法明白。我去哪里可躲开你的灵？我跑到哪里可避开你的面？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那里；我若下到阴间，你也在那里。第9节，纵使我乘着乘风飞到遥远的海岸居住，就是在那里。你的手必引导我，你大能的手必扶持我。我想，黑暗一定可以遮蔽我，让我四围变成黑夜。然而，即使黑暗也无法遮住你的视线。在你看来，黑夜亮如白昼，黑暗与光明无异。你创造了我，使我在母腹中成形，我称谢你，因为你创造我的作为是多么奇妙可畏。我心深深知道，我在隐秘处被造，在母腹中成形的时候，你对我的形体一清二楚。我的身体还未成形，你早已看见了。你为我一生所定的年日，我还没出生就已经记在你的册子上了。耶和华啊，你的意念对我来说是何等宝贵，何等浩博。我若数算，他们比海沙还多。我醒来的时候，
1: 依然与你在一起。
0: 那么19节到22节我就不念了，我就简单说一说，大卫王他的心里不喜欢那些用恶言来顶撞神的人。20节这么说，他们恶言顶撞你，你的仇敌亵渎你的名。因为大卫王很爱神，所以他在这几节表示说，他不会和他们同流合污，拒绝他们行恶的作为。最后，大卫王在这个诗篇做一个祷告，23节，上帝啊，求你鉴察我，好知道我的内心，求你试验我，好知道我的心思，求你看看我里面是否有邪恶，引导我走永恒的道路。大卫王在这美丽的诗篇中默想的主题是什么呢？神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。大卫在这篇诗中求神彻底查验他，以证实他是纯洁的。这首诗分为4个段落，每段有6节，它的信息从一个重要的主题进展到另一个重要的主题。他首先默想神的知识，知道自己生命的每一个层面都被神熟知，并且按照耶和华所知的被掌管。然后他认识到他的生命无法逃离神这般无所不知的掌控，不论他跑得多远或跑得多快都无济于事，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。接着大卫说，神拥有掌管他的这种能力，是因为神以他的大能在暗中创造他，并非常谨慎地计划他的人生。甚至这些默想，大卫于是肯定他对神的忠心，并求神接着试验来证明自己。好，现在我们继续唱这首歌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《除你以外》。